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星光照耀孤单的人，祝福你们。醒着的和就要睡去的，爱着的和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走在路上的和待在车里的，祝福飘蓬于江湖，这里今夜。
3: 热点透视，时事聚焦，文化视野，名家小聚。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夜。每逢岁末，我们都会和大家一道盘点，在这一年里，我们都在电波中共同经历了哪些难忘的时刻。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节目感触最深的是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每每与共。说到这儿，您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会用每每与共来总结概括这一年中我们节目最深的感触呢？您别急，先来听本台记者撰写的系列新闻综述《长路越古今》，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部分《路在脚下》。2023年，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祖国以及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儿。有的事件已经产生了区域性的外溢效果，正等待着时间的发酵来重塑某些秩序与格局。这一切必将对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这不仅说明我们每个人作为亲历者正在参与历史、见证历史，同时更说明这个世界是一个彼此连通的有机整体，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之所以提出的历史现实及价值所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古人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了连通亚、欧、非三块大陆、绵延万余里的陆上丝绸之路，从而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1000多年前，云南人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船队，跨越山海，扬帆远航，率先连接起沟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揭开人类文明交融的新纪元。无独有偶，在古代中国的西南部，一条起于唐代由马帮走出的绵延近万里的国际商贸通道，与北方的丝绸之路遥相呼应。

0: 从而交织出历史及当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另一番汉唐气象。脚下的道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之旅，更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原生文明看待世界的态度。无论是海路还是陆路，中国多条古道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文明交流之路、和平友好、发展共赢之路。今年是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也是云南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人文优势，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十年。这十年是云南担当起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西南前沿的使命，与周边国家实现政策对接、设施连通、贸易畅达、资金融通、民心相连的十年，也是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贡献云南力量的十年。今天我们脚下的路就是助力云南区域经济发展与腾飞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关键一环。以两年前中老铁路的通车为标志，通过十年建设，云南七出省五出境的高速公路网业已基本形成，八出省五出境铁路网不断延伸，两网络一枢纽航空网加快推进，两出省三出境水路网持续拓展，外联内畅的综合运输立体大通道正加快形成。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管道、通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交通网格局已经建成。这使得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之间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有形连接。可以预见，云南立体全景覆盖的交通网将带来物流、人才、产业等资源的跨国、跨区域输送，从而造福沿线的国家、地区与人民。长路越古今，当历史机遇再次降临在云南面前时，云南人的选择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听众朋友，明晚今夜节目将继续为您播出新闻综述云南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回顾的第二部分。说完了路，我们将把目光投入到云南省能源经济十年以来的重大突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二十周年，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所举办的第十个年头。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所采制的录音报道《新丝路花语》，一条穿越古今的长路中对刚落幕不久的2023年云南文博会的速写与思考。
1: 远古里奔来天地之曲，彩云上编织万千华章，山川聚合，人文荟萃，这里是锦绣云南。

0: 时间与空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这个客观世界的物理存在，也使人类社会得以在繁衍勃兴的文明历程中创造出无数媲美于璀璨星河的文化遗产。
1: 我宣布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开幕。
0: 10月20号上午，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本届为期5天的文博会以七彩非遗传承

0: 能与创新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展区内共设置3大场馆、300多个展位，共计吸引了600多家来自国际、国内及云南省内的文产商前来参展。文博会启幕当天，湖南湘绣传承人陈新香的展位前便挤满了人，看起来其中定有爆款。
1: 因为我们云南也是孔雀王国，所以我们特意把我们湘绣的绣的孔雀把它带过来了。这幅孔雀我大概绣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次呢从湖南过来，我们还带了我们的一些湘绣的文创，让产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这样的一个女性的饰品，我们都是我们纯手工一针一线来创作的，卖得特别火爆。我这一次来也在每个馆都认真的看了一下，也是想了解我们云南这种地域文化以及传承发展现状啊，因为我是一名非遗传承人，也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以我在这一块也是高度重视云南的这些非遗啊，做得非常的不错。特别是我，因为我是搞刺绣的，我也关注我们彝族的刺绣，还有我们很多少数民族的木雕、陶瓷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每个省和每个省的文化可以相互的一个大的交融。
0: 这还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不让湖南绣娘惦记的云南彝绣展位上的葫芦花亮得让人挪不开眼。
2: 我们是阳安县左门乡的，我们很多图案都是从传统的时候就传下来的了，基本上都可以说是我们自己本地的比较有特色的图案了。这个中间就像一个葫芦啊，然后旁边的这些纹路呢又有点像祥云的，代表吉祥如意，所以这个是我们左门乡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花型。
0: 才刚步入而立之年的葵雪梅，在自己家乡楚雄州姚安县唯一民族服饰有限公司中任职，他的口才与麻利让人印象深刻。10年前在外读书毕业后的葵雪梅回到家乡，跟绣了一辈子花朵朵的母亲开始学习彝绣，这一学小10年的光景转眼就过去了。他也从最初缺乏耐心，没有目标感，慢慢爱上了本民族的这项绝技，并决定为母亲绣了一辈子的彝绣寻找新的时代共鸣与生机。
2: 我母亲呢是60多岁了，然后她现在已经是州级的传承人了，她就一直在传承嘛。就我母亲去过就上海，把我们的服饰也好，把我们的彝族刺绣也好，也拿出去过外面，她可以和现代生活的结合在一起，就靠我们自己去想了，然后再去设计，然后再去实现。觉得彝绣这个东西我发展的面还是挺广的。
0: 能歌善舞，心灵手巧，是云南各民族的共性，承载着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生产生活方式、历史记忆、审美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照见的是个兄弟民族独具魅力的文化心灵。从中流淌而出的旋律调子，又使天南海北的人们置身于那一个个美丽的地方。从梁河来到文博会现场的倪开红，每天都忙得脚不点地，没法子。即便葫芦丝在云南早已是最普及的少数民族民间乐器，但依然挡不住那些操着不同口音的音乐老乡。
3: 现在呢，葫芦丝呢，在全国包括国外有非常广大的一个受众群体，葫芦丝能够受到国家保护，那也是对葫芦丝最好推动与宣传。有幸在2017年的时候带着我们葫芦丝去。到了法国和瑞士、西班牙去，到了当地呢，我们这个乐器，它的音色一出来，他们给了这个评价是天籁的声音、心灵的声音。去德国演出，这个呢是有一个大伯，他听到这个葫芦丝音色，从第一站就想跟他买这一只葫芦丝，但是就因为后面还有几场演出，就不能卖给他。但是那个大伯一直持续跟了所有的演出，跟到最后的时候说这支乐器能卖给他吗？最后老师呢直接就把这支乐器直接就送给了这个爱好者。现在包括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等的一些国家啊，成立了这个葫芦丝协会。
0: 近年来文旅不分家早已成为文化产业和旅游行业之间的高度共识， 于行业中浸淫30载的

0: 昆明资深导游李梦圆对近年来旅游市场中游客需求的变化感同身受。
1: 那30年前呢？全国的老百姓其实都很少出门，互相的交流、访问的也非常少。外省的游客很多，台湾、香港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也非常多的到我们云南来旅游，他们都非常的赞赏我们云南天下第一奇观石林、海内第一长联大观楼，看到全国最重的这个铜殿、金殿，这些景点呢都让他们流连忘返，觉得非常的壮观。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那随着老百姓的这个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对旅游的要求呢也逐渐的跟以前的不一样了。在风景后面看文化，比如说像我们云南众多的这个非遗文化哈，比如说第一奇观石林，那在以前呢，可能游客呢从昆明过去停留呢不到3个小时哈，玩完石林景点以后呢立马就离开了。但是呢现在呢，像我们石林地区呢也大力挖掘了我们的文化，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彝族的史诗梅戈，彝族的这个刺绣哈，现在彝族的刺绣呢都已经走出国门，走到了米兰时装周上，也是我们云南这个文化旅游的一个极大的这个突破。
0: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和旅游紧密连接在一起。大文旅时代的到来，使得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沟通人类情感的世界语。
2: 地天文神家谁呀
0: 腾冲刘家皮影是中国南派皮影传承的代表，跟自己的祖辈一样，传承人刘安奎掌握了滇西皮影的全套制作表演技巧。
3: 我们同时用方言嘛，到国外很多外国人他听不了，我们就是用一些肢体语言的，其中多一点的就是缅甸，是吧？祖父那样，当我父亲绕西班牙，经常都到缅甸来观课。巡回演出，现在我大的娃娃他也是大学毕业后继承了我祖辈传承下的皮影，他的思路也非常好。现在的他在腾冲排了2场大戏，形成了叫皮影的改进，叫4D 皮影，他还是非常努力在做这些东西。
0: 到云南逛非遗已逐渐成为省内外有识之士近10年来人文旅游、日常文化消费乃至创业的风尚。西安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民俗专家、西安非遗推广大使王志曾多次到云南。
4: 我们现在就是要找一些文化符号，找一些纽带，能够又时尚又传统碰撞。另外我们都有思路，我们有思路起点，你们是思路南线啊，丝绸之路啊，它讲究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民间文化是最好沟通的，不光是有助于我们国内的，有助于国际的、国外的。文化自信一定是建立在既了解别人的文化，又了解自己的文化，在双方文化你都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才是我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才是我们更要追求的东西。
0: 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20周年，是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所举办的第10个年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上半年，云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0多项，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0多项，是名副其实的遗产大省。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大自然的恩赐，又是祖先的馈赠。唯有心怀感恩与敬畏，以科学促发展，将大文旅的融合之路走稳走好，才能繁荣云南文化事业，进一步壮大云南的文化产业，为各族人民谋福祉，从而使这些珍贵的遗产成为活化的火热而甜蜜的生活，造福当下，责备

0: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六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胡利奥最近在翠湖旁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拉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十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1: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的今夜节目。昨天我在整理自己今年的开支账单的时候，发现啊，其中最大的支出项是飞到全国各地去听音乐会的门票、机票及食宿等方面的开支。

0: 对于古典音乐迷来说，经历了长达3年的云音乐会的等待，回归线下音乐厅与剧场，就像是乐迷的狂欢节。国内古典音乐市场一时呈现出了井喷的态势，今年几家知名的音乐演出经纪公司几乎一口气将国际一线的名团、名指挥、著名演奏家一股脑引进了中国市场。中心城市、一线城市，甚至包括一些二线、三线城市的音乐厅、剧院的音乐会、舞台剧、舞剧的排期都开始满了起来。其中俄罗斯的音乐家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俄罗斯五大世界一流乐团几乎全都来到了中国，圣彼得堡爱乐乐团、马林斯基剧院管弦乐团、圣彼得堡交响乐团、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团等乐团的演出甚至一票难求。
1: 下面我们将有请的是俄罗斯青年钢琴演奏家伊万·贝索诺夫，他将为我们带来令中国观众热血沸腾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第四乐章和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俄罗斯青年钢琴演奏家伊万·贝索诺夫，有请。
0: 这是今年盛夏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2023北京长城音乐会。正在演奏《黄河协奏曲》第四乐章的是俄罗斯著名交响乐团柴可夫斯基大交响乐团，指挥是已经91岁高龄的俄罗斯国宝级指挥大师费多谢耶夫，担任钢琴独奏的是在俄罗斯与欧洲成名已久的俄罗斯天才钢琴家伊万·贝索诺夫。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他第一次在公开的音乐会上演奏中国著名的《黄河协奏曲》。
2: My name is Ivan Bessonov, and I play the piano.
3: 我是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钢琴演奏者伊万·贝索诺夫。我今年16岁，现在我住在莫斯科。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附中学习。这是我的故乡圣彼得堡，它是俄罗斯的文化中心。音乐总是拥抱着我的生活，钢琴是我最好的朋友。
2: Music is my life and destiny, and the piano is my best friend.
0: 这是伊万5年前参加在苏格兰爱丁堡举办的2018欧洲青年音乐家比赛时的官方录音，当时。

0: 年仅16岁的伊万，以辉煌的技巧、纯洁的音乐气质、天使般的面容征服了评委与观众，一举夺冠。
1: We have a winner,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Ivan Bessonov.
0: 当年伊万在决赛之夜给欧洲带来的震荡，甚至被 BBC 冠之以年轻的音乐沙皇，征服了欧洲的标题。然而时隔不过四年，经过精心备赛，已经通过全球初选，获得赴美参加四年一度的第16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的伊万，在比赛一天天迫近时，却迟迟无法得到美国大使馆颁发的签证。最终，这位被国际钢琴界寄予厚望、年少成名的天才，确定无法去美国参加比赛。长久以来，欧美及日本一直都是古典音乐最重要的市场。2022年2月24号之后，许多俄罗斯音乐家的命运被改变了，伊万也不例外。2023年，中国成为俄罗斯音乐家们除了俄罗斯之外最重要的演出及音乐交流的另一个中心所在。我们也由此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在国内音乐厅看到伊万的身影。
2: 观众朋友们，今晚音乐会的演奏嘉宾呢，可以用又热又火来称赞，他就是俄罗斯现象级钢琴家 Ivan Bessonov。那么今天呢，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的首次钢琴音乐会。他是2016年莫斯科国际钢琴大奖赛的获得者，2017年阿斯塔纳国际比赛金奖得主，也是2022年拉赫玛尼诺夫国际大赛的金奖获得者。万众瞩目的开幕式音乐会，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心聆听。
0: 在参加完今年6月于北京举行的中俄两国文化部为增进双方文化互信而举办的2023年中俄国宝级音乐家相聚于北京的长城音乐会，完成自己于中国的初次亮相之后，时隔不到一个月，伊万又应邀参加了第9届兰州国际钢琴艺术周，以自己在中国的第一场个人独奏音乐会为艺术周启幕。这场震撼人心的高水准音乐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在现场，我们遇到了14岁的琴童琪琪。
3: 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参赛选手和学员。这次之所以我会选择来兰州呢，首先是因为我想去看古丝绸之路，我觉得这条古丝绸之路是非常神秘而且传奇的，再去看看敦煌，当然也希望通过参加这次的钢琴比赛，能够有相比于以前更多的关于音乐方面的收获，以及一些对音乐艺术的理解。因为这次国际钢琴艺术周的学术委员都是国际钢琴界最资深、最有声望的钢琴教授，还有教育家，同时还是最具有实力的当代钢琴家。比如说我非常喜欢并且钦佩的一位钢琴家，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伊万贝索诺夫，他的独奏音乐会为艺术周开幕，我认为他弹得真的特别好。我非常希望我们云南也能举办这样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赛事和盛会，同时也能邀请到像贝索诺夫这样出色的钢琴家来到我的家乡云南。因为以往我参加的所有国家级或者国际上的钢琴比赛和活动，很少有在云南举办的，所以我真的很非常希望这样有水准 的国际钢琴比赛或者是活动可以在我的家乡云南举办。
0: 琪琪并不是我们在兰州国际钢琴艺术周上所见到的唯一一个专程从昆明不远万里来兰州听伊万的音乐会的琴童。与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南京等城市古典音乐市场火爆的情形形成强烈反差对比的是，作为中国新一线城市，今年云南的保利剧院以及昆明所有音乐厅、剧场没有承接过一场国内火爆巡演的国际上引进国内的一流音乐、舞蹈、舞台剧、话剧和舞蹈的演出， 这才是推高云南乐迷音乐会支出的根源所在。就拿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的兰州国际钢琴艺术周来说，这是一项集青少年钢琴比赛、短期大师课、国际一流钢琴家的高水平音乐会于一身的盛会。虽然同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但平心而论，兰州的城市资源与昆明相比，真的就比昆明具备很多先天优势吗？仅就古典音乐来说，昆明拥有2个整编制的城市交响乐团，这在除北上广等几个头部城市之外，几乎是令人艳羡的存在。此外，昆明还拥有多所开设古典音乐相关专业的综合性高等院校或专业院校，有多座设施完备的城市音乐厅。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6: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阿朱。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你在听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产生非常准确、具体、绚烂多姿又充满童趣的画面感，是那种让你嘴角不自觉上扬的滋味。它可能和爱情和生活无关，因为它来自于童话世界。你会在今天的歌曲当中感受到最简单、最纯粹的放松，也会找寻到那个最单纯、最可爱的自己，还会回忆起一段一去不复返又格外让人珍惜的往日时光。今日份听歌主题，迪士尼中文曲。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当中，迪士尼动画片应该是伴随整个童年成长的重要环节，迪士尼的音乐也从来不让人失望。所以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心目当中的小小偏见，迪士尼中文曲也非常的好听。第一首歌曲来自有音乐剧王子之称的郑云龙，这部动画片改编自1941年推出的迪士尼同名经典动画，全新真人版的小飞象，在保留了原版精华的基础上更加丰富，讲述了因为生来就有一双大耳朵而遭人嘲笑的小飞象，在众人的帮助之下逐渐去拥抱与众不同的自己，成就了一段逆风翱翔的暖心传奇。郑云龙的声线可以说非常的适合这首歌曲，低沉迷人，整个诠释也显得大气沉稳。多年的音乐剧经验给予了他对于音乐更深层次的理解，他之前也完美的演绎了多部外国经典音乐剧的中文版，所以这次的这首《亲爱的》，无论是声音条件还是情感表达，都可以说和郑云龙是天作之合。旋律轻柔悠扬，歌词感人恳切，小飞象的母亲珍宝太太用象鼻轻轻地抚慰着心灵受伤的小飞象，这个时候主题曲的旋律自然流淌，视听的完美融合，让这个桥段成为了观众最难以忘怀的经典画面。而郑云龙收放自如、平缓流畅的嗓音，配合着款款深情，也唤起了我内心对于亲情最柔软的回忆。愿今天的歌曲都能带给你珍贵的情感体验，来自郑云龙，《亲爱的》，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曲的英文版充满活力、奔放、自由，而中文版显得更加的细腻悠扬，好像是情歌一样。世界因为生命而精彩，生命因为真爱而美好，所以我并不觉得中文版的歌词比起原作逊色。来自辛晓琪，《风之彩》。

玩具总动员系列是全球影史划时代的作品，每一部都收获了广泛好评。其中由好莱坞传奇配乐大师 Randy Newman 为电影量身定制的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作为伴随首部玩具总动员诞生的经典金曲，荣获了1995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和1996年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提名，二十多年来更是被翻唱成了无数的版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何炅，选曲旋律悠扬，歌词朗朗上口，勾勒出了关于美好友情的每一个片段，也是电影中友谊的完美注脚。我是你好朋友。

疯狂动物城、超能陆战队、冰雪奇缘原班人马打造的动画冒险喜剧，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吸引力？但听到名字你也许会有些陌生。海洋奇缘我认真的看过，制作精良，画面多姿，那是不一样的迪士尼公主，那是一个自信、勇敢、热爱冒险的大女主形象。海洋奇缘主题曲《海洋之心》。

非洲原始森林成为了孤儿的婴孩，在猿族家族的照料下长大成人。人类探险的出现打破了他宁静平和的世界，也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人猿泰山，迪士尼的第37部经典动画长片，这样的故事情景伴随我走过了童年的很多个日日夜夜。在那个动画片相对匮乏的年代，这部片子大概真的刷过100遍。来自周华健，《两个世界》。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迪士尼的公主是小美人鱼，是睡美人，是白雪公主。可在现在的小女孩的心目当中，迪士尼的公主里最火的应该都来自冰雪奇缘吧。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回忆之河》是来自《冰雪奇缘2》的中文版电影原声带，由吉娜·爱丽丝演唱。气息没有那么的稳定，个别字的读音也不是那么的准，但对于我来说，也在歌曲当中听到了母亲想对女儿说的话，的确能够成为孩子成长中的安慰。一起来听《回忆之河》。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今天是非常少女的歌曲推荐，迪士尼中文曲。说到迪士尼的东方公主，就不得不提花木兰。我要向世界呈现更有力量、更有勇气的生命，这句歌词来自花木兰中文主题曲《自己》，由花木兰的饰演者刘亦菲本色演唱，将勇气和力量化作动人的音符，献给每一位心怀希望、坚定前行的自己。木兰替父从军的旅程当中，克服的不仅仅是外部的重重障碍，更要面对内心的不断试炼。在经历了一次次的磨砺和沉淀之后，她始终坚守初心，每一天都相信，勇敢追寻，活出真实的自己。在悠扬回转的旋律当中，木兰真正自我的精神化作动人的音符，唱响了生命的力量。这是刘亦菲为木兰而唱的歌，也是为每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女性而唱的歌。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始终心怀希望，坚定前行，在各自的生活战场上忠于责任，勇敢面对，真心付出，像木兰一般绽放。忠勇真的木兰，让这样的精神力量再次绽放出独特的魅力。来自刘亦菲。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经典浪漫，是小时候每一位怀着公主梦的女孩都向往的剧情。 Hebe 携手井柏然深情献唱经典旋律，全新诠释爱情名曲。井柏然的温暖醇厚搭配 Hebe 的迷人高音，婉转悠扬，充分展现了来自童话故事的梦幻和神秘。美女与野兽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我认真地去影院看了3次。影片是我不曾想过的题材，也带给我了一些对生命的思考和对亲情的尊重。悦耳动听的旋律、深情款款的歌词和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珠联璧合，和影片一样温暖又催泪。来自毛不易，请记住我。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迪士尼动画电影，骑老虎的公主，穿裤子的公主，勇敢追爱和穷小子在一起的公主，充满了迷幻色彩的东方公主。茉莉公主真的是我孩童时期内心最向往的童话故事角色。阿拉丁主题曲来自陈伟霆、张碧晨，《新的世界》。

这首歌曲延续了迪士尼动画配音作品一贯的高水准，声线饱满，极具穿透力，场景契合度也是直逼原版，乃至于不少影迷在看过了英文版之后，专门的再找了普通话版本来回味了一遍。恢宏的场景和电影当中的画面有机的结合，完美的还原了《冰雪奇缘》的氛围。来自胡维娜，《随他吧》，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希望在复杂的生活里，你依然可以做简单的自己。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See you tomorrow.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呀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弹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

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爱修来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来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来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

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骑手送上黄家驹的《无语问苍天》。

不管说得出来说不出来，你的想法、你的感情和你自己都是存在的。存在来自陈奕迅，随后是由年纪稍大的张学友配合他送上一首《接近》。人即使再孤独，像星球一样，也是互相吸引的。他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0: 去的，爱着的和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走在路上的和待在车里的，祝福飘蓬于江湖，这里今夜。
1: 热点透视，时事聚焦，文化视野，名家小聚。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夜。每逢岁末，我们都会和大家一道盘点，在这一年里，我们都在电波中共同经历了哪些难忘的时刻。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节目感触最深的是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每每与共。说到这儿，您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会用每每与共来总结概括这一年中我们节目最深的感触呢？您别急，先来听本台记者撰写的系列新闻综述《长路越古今》，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部分《路在脚下》。2023年，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祖国以及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儿。有的事件已经产生了区域性的外溢效果，正等待着时间的发酵来重塑某些秩序与格局。这一切必将对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这不仅说明我们每个人作为亲历者正在参与历史、见证历史，同时更说明这个世界是一个彼此连通的有机整体，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之所以提出的历史现实及价值所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古人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了连通亚、欧、非三块大陆、绵延万余里的陆上丝绸之路，从而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1000多年前，云南人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船队，跨越山海，扬帆远航，率先连接起沟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揭开人类文明交融的新纪元。无独有偶，在古代中国的西南部，一条起于唐代由马帮走出的绵延近万里的国际商贸通道，与北方的丝绸之路遥相呼应，从而交织出历史及当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另一番汉唐气象。脚下的道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之旅，更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原生文明看待世界的态度。无论是海路还是陆路，中国多条古道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文明交流之路、和平友好发展共赢之路。今年是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也是云南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人文优势，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10年。这10年是云南担当起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西南前沿的使命，与周边国家实现政策对接、设施连通、贸易畅达、资金融通、民心相连的10年，也是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贡献云南力量的10年。今天我们脚下的路，就是助力云南区域经济发展与腾飞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关键一环。以2年前中老铁路的通车为标志，通过10年建设，云南7出省5出境的高速公路网业已基本形成，8出省5出境铁路网不断延伸，2网络1枢纽航空网加快推进，2出省3出境水路网持续拓展，外连内畅的综合运输立体大通道正加快

0: 形成。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管道、通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交通网格局已经建成。这使得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之间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有形连接。可以预见，云南立体全景覆盖的交通网将带来物流、人才、产业等资源的跨国、跨区域输送，从而造福沿线的国家、地区与人民。长路越古今，当历史机遇再次降临在云南面前时，云南人的选择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听众朋友，明晚今夜节目将继续为您播出新闻综述云南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回顾的第二部分。说完了路，我们将把目光投入到云南省能源经济十年以来的重大突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20周年，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所举办的第10个年头。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所采制的录音报道《新丝路花语》，一条穿越古今的长路中对刚落幕不久的2023年云南文博会的速写与思考。
1: 远古里奔来天地之曲，彩云上编织万千华章，山川聚合，人文荟萃，这里是锦绣云南。

0: 时间与空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这个客观世界的物理存在，也使人类社会得以在繁衍勃兴的文明历程中创造出无数媲美于璀璨星河的文化遗产。
1: 我宣布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开幕。
0: 10月20号上午，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本届为期5天的文博会以“七彩非遗，传承与创新”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展区内共设置3大场馆、300多个展位，共计吸引了600多家来自国际、国内及云南省内的文产商前来参展。文博会启幕当天，湖南湘绣传承人程新香的展位前便挤满了人，看起来其中定有爆款。
2: 因为我们云南也是孔雀王国，所以我们特意把我们湘绣的绣的孔雀把它带过来了。这幅孔雀我大概绣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次呢从湖南过来，我们还带了我们的一些湘绣的文创，让产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这样的一个女性的饰品，我们都是我们纯手工一针一线来创作的，卖得特别火爆。我这一次来也在每个馆都认真的看了一下，也是想了解我们云南这种地域文化以及传承发展现状啊，因为我是一名非遗传承人，也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以我对这一块也是高度重视。云南的这些非遗啊，做得非常的不错，特别是我，因为我是搞刺绣的，我也关注我们彝族的刺绣，还有我们很多少数民族的木雕、陶瓷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每个省和每个省的文化可以相互的一个大的交融。
0: 这还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不让湖南绣娘惦记的云南遗绣展位上的葫芦花亮得让人挪不开眼。
3: 我们是阳安县左门乡的，我们很多图案都是从传统的时候就传下来的了，基本上都可以说是我们自己本地的比较有特色的图案了。这个中间就像一个葫芦啊，然后旁边的这些纹路呢又有点像祥云的，代表吉祥如意，所以这个是我们左门乡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花型。
0: 才刚步入而立之年的葵雪梅

0: 在自己家乡楚雄州姚安县唯一民族服饰有限公司中任职，他的口才与麻利让人印象深刻。十年前在外读书毕业后的葵雪梅回到家乡，跟绣了一辈子花朵朵的母亲开始学习移绣。这一学小十年的光景转眼就过去了，她也从最初缺乏耐心，没有目标感，慢慢爱上了本民族的这项绝技，并决定为母亲绣了一辈子的移绣寻找新的时代共鸣与生机。
1: 我母亲呢是60多岁了，然后她现在已经是州级的传承人了，她就一直在传承嘛。就我母亲去过就上海，把我们的服饰也好，把我们的彝族刺绣也好，也拿出去过外面，它可以和现代生活的结合在一起，就靠我们自己去想了，然后再去设计，然后再去实现。觉得移绣这个东西我发展的面还是挺广的。
0: 能歌善舞，心灵手巧，是云南各民族的共性，承载着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生产生活方式、历史记忆、审美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照见的是个兄弟民族独具魅力的文化心灵。从中流淌而出的旋律调子，又使天南海北的人们置身于那一个个美丽的地方。从梁河来到文博会现场的倪开红，每天都忙得脚不点地，没法子。即便葫芦丝在云南早已是最普及的少数民族民间乐器，但依然挡不住那些操着不同口音的音乐老乡。
2: 现在呢，葫芦丝呢在全国包括国外有非常广大的一个受众群体，葫芦丝能够受到国家保护，那也是对葫芦丝最好推动与宣传。有幸在2017年的时候带着我们葫芦丝去到了法国和瑞士、西班牙去，到了当地呢，我们这个乐器它的音色一出来，他们给了这个评价是天籁的声音、心灵的声音。去德国演出，这个呢是有一个大伯，他听到这个葫芦丝音色，从第一站就想跟他买这一只葫芦丝，但是就因为后面还有几场演出就不能卖给他。但是那个大伯一直持续跟了所有的演出，跟到最后的时候说这支乐器能卖给他吗？最后老师呢直接就把这支乐器直接就送给了这个爱好者。现在包括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等的一些国家啊，成立了这个葫芦丝协会。
0: 近年来文旅不分家早已成为文化产业和旅游行业之间的高度共识。于行业中经营30载的昆明资深导游李梦圆，对近年来旅游市场中游客需求的变化感同身受。
3: 那30年前呢，全国的老百姓其实都很少出门，互相的交流访问呢也非常少，外省的游客很多，台湾、香港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也非常多的到我们云南来旅游，他们都非常的赞赏我们云南天下第一奇观石林、海内第一长联大观楼，看到全国最重的这个铜殿、金殿，这些景点呢都让他们流连忘返，觉得非常的壮观。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那随着老百姓的这个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对旅游的要求呢也逐渐的跟以前的不一样了。在风景后面看文化，比如说像我们云南众多的这个非遗文化哈，比如说第一奇观石林，那在以前呢可能游客呢从昆明过去停留呢不到3个小时哈，玩完石林景点以后呢立马就离开了。但是呢现在呢像我们石林地区呢也大力挖掘了我们的文化，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彝族的史诗梅戈、彝族的这个刺绣哈，现在彝族的刺绣呢都已经走出国门，走到了米兰时装周上，也是我们云南这个文化旅游的一个极大的这个突破。
0: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和旅游紧密连接在一起。大文旅时代的到来使得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沟通人类情感的世界语。
4: 第一天文深

0: 谁呀？
1: 腾冲、刘家皮影是中国南派皮影传承的代表，跟自己的祖辈一样，传承人刘安奎掌握了滇西皮影的全套制作表演技巧。
0: 我们同时用的方言嘛，到国外很多外国人他听不了，我们就是用一些肢体语言呢，其实多一点的就是缅甸，祖父那样，当我父亲绕西班牙，经常都到缅甸来看客。巡回演出，现在我大的娃娃他也是大学毕业后继承了我祖辈传承下来的皮影，他的思路也非常好。现在的他在腾冲排了2场大戏，形成了叫皮影的改进，叫4D 皮影，他还是非常努力在做这些东西。
1: 到云南逛非遗，已逐渐成为省内外有识之士近10年来人文旅游、日常文化消费乃至创业的风尚。西安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民俗专家、西安非遗推广大使王志曾多次到云南。
2: 我们现在就是要找一些文化符号，找一些纽带，能够又时尚又传统碰撞。另外，我们都有思路，我们有思路起点，你们是思路南线啊。丝绸之路啊，它讲究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民间文化是最好沟通的，不光是有助于我们国内的，有助于国际的、国外的。文化自信一定是建立在既了解别人的文化，又了解自己的文化，在双方文化你都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才是我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才是我们更要追求的东西啊。
1: 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20周年，是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所举办的第10个年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上半年，云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0多项，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0多项，是名副其实的遗产大省。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大自然的恩赐，又是祖先的馈赠。唯有心怀感恩与敬畏，以科学促发展，将大文旅的融合之路走稳走好，才能繁荣云南文化事业，进一步壮大云南的文化产业，为各族人民谋福祉，从而使这些珍贵的遗产成为活化的火热而甜蜜的生活，造福当下，责备后世。

0: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六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胡利奥最近在翠湖旁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拉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十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1: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的今夜节目。

昨天我在整理自己今年的开支账单的时候，发现啊，其中最大的支出项是飞到全国各地去听音乐会的门票、机票及食宿等方面的开支。

0: 对于古典音乐迷来说，经历了长达三年的云音乐会的等待，回归线下音乐厅与剧场，就像是乐迷的狂欢节。国内古典音乐市场一时呈现出了井喷的态势，今年几家知名的音乐演出经纪公司几乎一口气将国际一线的名团、名指挥、著名演奏家一股脑引进了中国市场。中心城市、一线城市，甚至包括一些二线、三线城市的音乐厅、剧院的音乐会、舞台剧、舞剧的排期都开始满了起来。其中俄罗斯的音乐家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俄罗斯五大世界一流乐团几乎全都来到了中国，圣彼得堡爱乐乐团、马林斯基剧院管弦乐团、圣彼得堡交响乐团、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团等乐团的演出甚至一票难求。
1: 下面我们将有请的是俄罗斯青年钢琴演奏家伊万·贝索诺夫，他将为我们带来令中国观众热血沸腾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第四乐章和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俄罗斯青年钢琴演奏家伊万·贝索诺夫，有请。
0: 这是今年盛夏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2023北京长城音乐会，正在演奏《黄河协奏曲》第四乐章的是俄罗斯著名交响乐团柴可夫斯基大交响乐团，指挥是已经91岁高龄的俄罗斯国宝级指挥大师费多谢耶夫，担任钢琴独奏的是在俄罗斯与欧洲成名已久的俄罗斯天才钢琴家伊万·贝索诺夫。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他第一次在公开的音乐会上演奏中国著名的《黄河协奏曲》。
2: My name is Ivan Besonov and I play the piano.
3: 我是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钢琴演奏者伊万·贝索诺夫，我今年16岁，现在我住在莫斯科。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附中学习，这是我的故乡圣彼得堡，它是俄罗斯的文化中心。音乐总是拥抱着我的生活，钢琴是我最好的朋友。
2: Music is my life and destiny, and the piano is my best friend.
0: 这是伊万五年前参加在苏格兰爱丁堡举办的2018欧洲青年音乐家比赛时的官方录音。当时年仅16岁的伊万，以辉煌的技巧、纯洁的音乐气质、天使般的面容征服了评委与观众，一举夺冠。
4: We have a winner,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Ivan Besonov.
0: 当年伊万在决赛之夜给欧洲带来的震荡，甚至被 BBC 冠之以年轻的音乐沙皇，征服了欧洲的标题。然而时隔不过4年，经过精心备赛，已经通过全球初选，获得赴美参加4年一度的第16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的伊万，在比赛一天天迫近时，却迟迟无法得到美国大使馆颁发的签证。最终这位被国际钢琴界寄予厚望、年少成名的天才确定无法去美国参加比赛。长久以来，欧美及日本一直都是古典音乐最重要的市场。2022年2月24号之后，许多俄罗斯音乐家的命运被改变了，伊万也不例外。2023年，中国成为俄罗斯音乐家们除了俄罗斯之外最重要的演出及音乐交流的另一个中心所在。我们也由此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在国内音乐厅看到伊万的身影。
5: 观众朋友们，今晚音乐会的演奏嘉宾呢，可以用又热又火来称赞，他就是俄罗斯现象级钢琴家 Ivan Besonov。那么今天呢，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的首次钢琴音乐会，他是2016年莫斯科国。

0: 国际钢琴大奖赛的获得者，2017年阿斯塔纳国际比赛金奖得主，也是2022年拉赫玛尼诺夫国际大赛的金奖获得者。万众瞩目的开幕式音乐会，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心聆听。
1: 在参加完今年6月于北京举行的中俄两国文化部为增进双方文化互信而举办的2023年中俄国宝级音乐家相聚于北京的长城音乐会，完成自己于中国的初次亮相之后，时隔不到一个月，伊万又应邀参加了第9届兰州国际钢琴艺术周，以自己在中国的第一场个人独奏音乐会为艺术周启幕。这场震撼人心的高水准音乐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在现场，我们遇到了14岁的琴童琪琪。
2: 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参赛选手和学员。这次之所以我会选择来兰州呢，首先是因为我想去看古丝绸之路，我觉得这条古丝绸之路是非常神秘而且传奇的，再去看看敦煌，当然也希望通过参加这次的钢琴比赛，能够有相比于以前更多的关于音乐方面的收获，以及一些对音乐艺术的理解。因为这次国际钢琴艺术周的学术委员都是国际钢琴界最资深最有声望的钢琴教授还有教育家，同时还是最具有实力的当代钢琴家。比如说我非常喜欢并且钦佩的一位钢琴家，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伊万贝索诺夫，他的独奏音乐会为艺术周开幕，我认为他弹得真的特别好。我非常希望我们云南也能举办这样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赛事和盛会，同时也能邀请到像贝索诺夫这样出色的钢琴家来到我的家乡云南。因为以往我参加的所有国家级或者国际上的钢琴比赛和活动，很少有在云南举办的，所以我真的很非常希望这样有水准 的国际钢琴比赛或者是活动可以在我的家乡云南举办。
1: 琪琪并不是我们在兰州国际钢琴艺术周上所见到的唯一一个专程从昆明不远万里来兰州听伊万的音乐会的琴童。与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南京等城市古典音乐市场火爆的情形形成强烈反差对比的是，作为中国新一线城市，今年云南的保利剧院以及昆明所有音乐厅剧场没有承接过一场国内火爆巡演的国际上引进国内的一流音乐、舞蹈、舞台剧、话剧和舞蹈的演出，这才是推高云南乐迷音乐会支出的根源所在。就拿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的兰州国际钢琴艺术周来说，这是一项集青少年钢琴比赛、短期大师课、国际一流钢琴家的高水平音乐会于一身的盛会。虽然同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但平心而论，兰州的城市资源与昆明相比，真的就比昆明具备很多先天优势吗？仅就古典音乐来说，昆明拥有2个整编制的城市交响乐团，这在除北上广等几个头部城市之外，几乎是令人艳羡的存在。此外，昆明还拥有多所开设古典音乐相关专业的综合性高等院校或专业院校，有多座设施完备的城市音乐厅。